过的，你我放不掉我一手。没人管吗？你管啥？阿爹说。你的儿子呢？也要支持你那个儿子呢？也要出马家，血骨也我生你的手。我那我支持我你那了，哎妈咋的杀的我？哎妈咋的杀的我？哎妈咋的杀的我？别不要我别了，接住不要过来。嘿，老塞给我的吉他，要出马的我咋说服我？阿达斯要做别的。内幕，那在我们这次我屁股啊！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！我们的今天是彻底的耶稣，也莫讲你血骨有情，我死了。